que la danse joue la guitare.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一起周末。
3: 小仙女是你，
4: 老公，有蟑螂！
5: 来，躲我身后来！哎，这有什么好怕的呀？
3: 万能侠也是你！
6: 妈，有蟑螂！
4: 躲我身后来，这有什么好怕的？
3: 食物克星是你，
7: 姑娘，这锅里怎么有沥青啊？
4: 妈，那是我炒的鸡蛋。
3: 食物救星也是你。
5: 哎，爸爸炖的肉多香啊。
8: 爸爸，咬不动。
5: 啊，咬不动？不可能啊。哎呦，老婆，牙线。
4: 拿，加点醋，这么一炖啊，去腥还易烂。
2: 妈妈，在没有成为妈妈之前，是什么样子？我没见过，你是不是也快忘了？
9: 哎呀，你妈妈那个时候啊，特别爱打扮。
10: 妈妈当年是个诗人嘞，写的诗歌啊，经常登在报纸上。
11: 那个时候她抱着吉他，能弹能唱。
2: 我是你的软肋，
12: 我是你的软肋，
2: 也终会成为你的盔甲。亲爱的妈妈，希望你不被母亲的标签所累。爱我，也记得爱自己，爱自己。
13: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6: 陌生电话
17: 别搭理，
18: 高额返利
17: 别相信，
16: 免费礼品
17: 别贪心，
18: 冒充亲友
17: 别转账，
16: 保健品套路
1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珠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9: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0: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11: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0: 公元2022年，
2: 无数条红丝带从四面八方飞入鸟巢，它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1: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0: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3: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箱包。
1: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雨水落下来，我都吞进肚里。但是屋前的河水一直往汉江里流，再到长江。我如果想见你，就顺水而下，但是不那么容易。不能，一辈子对于一份爱情太短了，连思念都不够。选自《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遇见》，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他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他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你总是对的，但是我不能承认。你是甜的，但是不能中和我身上苦的味道。你说出爱，也无法打消我对人世的怀疑。选自《我们总是在不同的时间里遇见》，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自己，
1: 把爱把疼都压下去，粗糙地活着，偶尔耍泼，偶尔骂人，但是这深冬的阳光依旧出卖了我，我这温柔的部分啊，仿佛迎合了你在远方的反照，而你从白雪覆盖的街道上走过，在一个门牌前停了很久，不知道这里的气候。选自《晴天》，余秀华美文精选。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8。

偶尔想起没有写完的诗歌，知道自己还有不可摆脱的矫情。但是蓝天白云下，我曾经那样爱过，山山水水间，我曾经那样走过。而青草年复一年，把人间覆盖的苍翠而低矮。我应该是在红尘受够了疼痛，才敢一刀一刀把它们还给大地、清风和黄昏。选自《青草的声音》，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

0: 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岷江遇见，一起周末。

Would you cry if you saw me crying? Would you save my soul?

I just wanna hold you. Oh yeah, I'm in too deep. Have I lost my mind?

0: 有一秒。
1: 如果我说出我爱你，能让我下半生恍惚迷离，能让我的眼睛看不到下雪，看不到霜，这样也好，这样也好啊。让一个人失去对这个世界的判别，失去对痛苦敏锐的感知。可是谁都知道我做不到，爱情不过是冰凉的火焰，照亮一个人深处的疤痕后兀自熄灭。选自《站立》，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间，一辆火车缓缓驶出站台，那些行色匆匆的人背着故乡或他乡的黎明。选自《黎明》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逆光而出，是薄霜覆盖的田野，是轻轻打开门楣的人间，是身边的一棵树慢慢推到远处，它最美的枝条依旧朝着东方。选自黎明余秀华美文精选。

一池水波还在那样摇晃，几根芦苇继续漫不经心，它们空体里时间下落的缓慢，在一只飞机的眼睛。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微光透进窗，而把人拍醒的是院子里的鸡鸣。选自《黎明》，余秀华美文精选。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了。
2: 饭菜马上就好了。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妈，
9: 端午安
8: 康，
9: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8: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办。

0: 香港最佳女婿奖，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1。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7: 燕

我在告诉你好。

波。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5: 妈，端午安康！
16: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9: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
10: 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J-Lo. Ya tú sabes, no hay más nada. It's a new day.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妈，
9: 端午安康！
8: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5: 养老钱不容易，
1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Es gilt eine linke Seite, bitte schön. Links aus, ja, bitte schön.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许多黄昏里，我朝任何一个方向都是逆光。我漫不经心地看着树木在水面上的倒影，直到完全黑透。我在黑暗里，风从松林里穿过。这爱的悲泣，一阵跌下梢头，一阵起于树根，绵绵不绝。选自《我想迟一点再写到它》，余秀华美文精选。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我无法告诉你，我对这个世界的对抗和妥协里，你都在。所以我还是无所适从，无法给这切肤之痛的心思一份交代。

一想到你，世界在明亮的光晕里倒退，一些我们以为永恒的，包括时间，都不堪一击。选自《今夜我特别想你》，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经过了那么多灰心丧气的日子，麻雀还在飞，我还在搬弄旧书，玫瑰还有蕾，一朵云如一辆油车，好消息从一个地方搬运到另外一个地方，仿佛低下头看了看我。选自赞美诗，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

0: 臭，
1: 他就是个败类。
2: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1: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2: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这么白的云浮在白杨树的上面，新种的小麦晃出了一层毛茸茸的绿，野草枯黄出让人心碎的时辰。我坐在田头，秋风都往怀里吹，麻雀一阵阵的落下又旋起，它们落在横过麦田的电话线上，那么轻，不忍惊动远方传来的零星的消息。选自《背景》，余秀华美文精选。

0: 过去。
1: 他知道的，
2: 哎呦，我要你陪着我。
3: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浩荡的春光里，我把倒影留下了，把蛊惑和赞美一并举起了。生命之口也被我反复打过死结，然后用了整个过程，慢慢的慢慢松开。但是这个世界你我依旧共存，还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选自多么幸运，折断过我的哀伤，没有折断过你。余秀华美文精选。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筋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

0: 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1: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妈，端午安康！
1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1: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3: 燕之屋。
14: 陌生电话，
15: 别搭理；
16: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4: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6: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4: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7: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我不想让玫瑰再开一次，不想让你再来一遍。风不停地吹，春天消失得快，又是初夏了。吹过我村庄的风，吹过你的城市，流过我村庄的河流，流过你的城市。但是多么幸运，折断过我的哀伤，没有折断过你。选自《多么幸运，折断过我的哀伤，没有折断过你》，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夕阳的光挨着墙根，毛茸茸的青苔，你会看见一溜小风靠上去的样子。没有树木，天空湛蓝，异乡的任何一种蓝都可以，如同虚空的漏洞。选自《葵花小站》，余秀华美文精选。

0: 之敌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

0: 爸妈，怎么不吃啊？
1: 我们有时间等你。
2: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4: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订购热线88118818。

树木和落叶都在奔跑，与我逆向。离开村庄，我觉得还能走很远。没有低悬的云朵挡住我的去路，也没有另外的村庄指引我的方向。选自《迎着北风一直走》，余秀华美文精选。

0: 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

0: 最佳女婿奖。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3: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音响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阳光退出院子，退得那么慢，期间还有多次停顿，如同一种哽咽。选自《初冬的傍晚》，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叔叔们好拼啊。
1: 对啊，中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3 2 1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阳光照着屋檐，照着白杨树和白杨树的第二只枝丫上的灰喜鹊，照着它腹部炫目的白。我坐在一个门墩上，猫坐在另一个门墩打瞌睡，它的头一会儿歪向这边，一会儿歪向那边。阳光从我们中间踏进堂屋，摆钟似乎停顿了一下，继续以微不足道的声音摆动。选自《感谢》，余秀华美文精选。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

0: 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冬天的时候手脚整夜冰凉，如同一个人交出一切之后的死亡。但是早晨来临，我还是会一跃而起，为我的那些兔子，为那些将在路上抱我以微笑的人们。选自《床》，余秀华，美文精选。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在这里，我度过了许多不该度过的时光，比如阳光好的中午，月季花在窗外啪啪打开，那只花猫在院子里打滚儿。有时候嘹亮的交谈如同天空落下的云朵，我也不为所动。选自《床》余秀华美文精选。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上天既然安排他能拔出我的紫青宝剑，他一定是个不平凡的人。我知道有一天他会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况下出现，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色的云彩来驱傲。
1: 哦，还说不是神经病？
0: 这不是神经病，是好美好美的理想哦。
1: 哦，承认吧，你就是个神经病。
0: 你才是神经病。
1: 你神经病，
0: 神

0: 看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8: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7: 哦，那我就放心了。
9: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1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89.3 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

0: 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我们一起 shopping，
1: 也一起赚 money，
0: 一起去爬山，
1: 也一起去看海，
0: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1: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2: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6: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7: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8: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7: 天气不好吗？
8: 没有。
7: 那就不说。
8: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7: 你有吗？
8: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7: 那就不说。
8: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7: 有吗？
8: 有。
7: 那就可以说。
8: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7: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8: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7: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8: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7: 好吃就会好卖。
9: 诚实才能成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

0: 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89.3 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哇，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无论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走个半一方。
1: 我们一起 shopping，
2: 也一起赚 money，
1: 一起去爬山，
2: 也一起去看海，
1: 偶尔一起吐槽老公，
2: 也约定要一起慢慢变老，
1: 从少女闺蜜做最潮的奶奶。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 FM 八九点三，一起周末。
4: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5: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4: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6: 我马上去。
4: 利用你的担忧。
5: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4: 来骗你上钩。
6: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
7: 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4: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5: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8: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五 G 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哎，小丽怎么电话关机了呀？
1: 喂，妈，她跟我在一起呢，我看她没接电话，我就来接她了。
0: 哦，那我就放心了。
2: 曾经烦恼的都已经不在乎，因为明白自己被呵护。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周末。

0: 亲爱的，我跟他在一起了。
1: 真的吗？哦，这也太甜了吧！
2: 我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
3: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天气是晴是雨，在一起一朝一夕，三餐四季。
1: 无论心情是好是坏，在一起烦恼减半，快乐加倍。
0: 在一起，就是这世上最美好的事。FM 89.3，一起周末。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

0: 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宁江遇见放歌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

0: 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3: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5: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老钱不容易，
7: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嗯，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

0: 正确，第二个字，
1: 洗一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2: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3: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1: 乐意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1: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4: 公开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一礼，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5: 同孙未解共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6: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7: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8: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9: 浮上来了，饺子裙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0: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7: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9: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多整齐。
7: 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6: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最有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走。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西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0: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2: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3: 为什么抓我？
2: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4: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5: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6: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7: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8: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6: 婚宴的酒
7: 菜多重要，
8: 必须得是鲜花。
5: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9: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6: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7: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8: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9: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5: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10: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不要以为程序员都是男性，世界上第一位计算机编程员就是女性，艾达·勒弗雷斯。1815年，艾达出生在伦敦一个上流家庭，父亲是著名的英国诗人拜伦，母亲安娜贝拉则喜欢研究数学。他从小培养艾达学习算术、音乐和法语。

0: 他认为艾达的想象力是危险的，很可能是毁灭性的拜伦家族的遗传因素。但是艾达的想象力没有被压制，而是很好的与他的机械天赋融合在一起。12岁的时候，艾达渴望飞翔，他为此研究了各种可以充当翅膀的材料。而他对数学的痴迷，在他遇到著名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以后，更是一发不可收拾。巴贝奇曾耗费10年光阴，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差分机。差分机由刻有数字的轮子叠加而成，转动其手柄就可以进行准确的计算。当拜伦夫人带着艾达去巴贝奇家里参观，艾达一下子就被差分机迷住了。他开始与巴贝奇通信，两个人成为良师益友。1834年，巴贝奇开始设计他的新项目分析机，它比差分机具有更多的功能，更精确，这也是最早期的计算机的雏形。1842年，意大利的一位数学家撰写了有关分析机的论文，作为好朋友的艾达成为这篇论文的主要翻译者。在这其中，艾达添加了很多注释，他写下了如何具体操作计算机进行计算，这被认为是最早的计算机编程。艾达想把操纵学从数学中分离出来，这个操纵学实际上就是计算机科学。由于种种原因，分析机并没有被真正制造出来，但是它的设计逻辑却非常先进。直到上世纪40年代，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发明出来，人们才重新认识到艾达的价值。他也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第一位程序员。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9: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11: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1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11: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发紧洗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5年10月8日，一位44岁的中国科学家从美国经香港、深圳来到广州。他的笑容难以自抑，他十分感慨地说：“今天我终于回到了祖国。”他便是著名空气动力学专家钱学森。1935年，钱学森赴美国研究航空工程和空气动力学，因为参与火箭技术研究，成绩显著。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乌云飘到美国上空的时候，钱学森受到委托进行重大的军事科技研究。钱学森等人提出了3种火箭导弹的设计思路。二战结束时，美国空军在一份绝密报告中承认，钱学森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1948年，钱学森关于核火箭的研究论文再次

0: 此震惊美国科学界，世界各地的报刊纷纷报道这一惊人的理论，同时刊登钱学森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环画。这时钱学森才37岁。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钱学森决定回国效力。但就在他离开洛杉矶的前两天，突然收到美国移民局的通知，不准回国。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即使枪毙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所以就在钱学森赶到港口准备回国的时候，被美国官员拦住，关进了监狱。钱学森被美国迫害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中国科技界的朋友通过各种途径声援钱学森，中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监禁了钱学森。195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与美国外交谈判上的不断努力，钱学森终于收到了美国移民局允许他回国的通知。由于钱学森回国效力，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向前推进了至少20年。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有人说，这个节目没人比你们主持的更好，
0: 一路领先，
2: 一路领先。
1: 总有人在欢呼，已经够好了，但前方有个声音却在说，还可以更好。这个声音来自不断前行、追求更好的你。是的，更好和好不一样，更好没有止境。一路领先，以更高标准限定快乐，孕育两个小时的精彩瞬间，周一到周五不间断，秀出新高度，成就更好人生。不是所有早高峰都叫一路领先，
0: 现已全新升级，元气满满。

0: 们亲爱的 baby 们，
1: 宝宝们，
0: 有没有听到我们在周一早上对你们的示爱呀？
1: Good morning。
0: 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的示爱来得非常的直接，你知道吧，就有的时候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难受，但是礼拜天晚上就知道，而且是确实非常难受。
1: 是那种躯体化的反应吗？
0: 躯体化的反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啊。我们的节目每天会持续到9点半，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通过我们的网络来收听节目。
1: 是的，网络收听的方式直接来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待会儿我们7:45视频直播间就会来开通了。
0: 哇天哪，今天我们早上跟我们打招呼的朋友太多了，电脑上来就是卡住的，我天哪，听到老师我们俩要红了。我们俩现在这种红起来的感觉啊，肯定是要跟世界杯一争高下了
1: 啊。真的，
0: 美加墨世界杯，我们是哈加天早节目。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微信平台都打不开了，这得多少人呢，这得
1: 这怎么这么卡呀，这是
0: 天哪。我们现在是在湖南啊，所以我觉得像芒果 TV 啊各档节目他们是有福气的，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近，哎，中午就可以来谈一下合作了。哎呀真的，到时候我们红起来啊，别说我们到时候对你们爱答不理的，好不好
1: 啊，明年的哥哥姐姐我们就要去参加了，好不好。
0: 最近呢大家看足球是看的那不亦乐乎，
1: 是大早上起来真的是一边配着早茶，
0: 对，
1: 一边看着世界杯，
0: 每天晚上就猜谁能赢，对吧，虽然猜错了，但是第二天接着猜，是吧，股市对你的伤害抛之脑后啊。跟我们打招呼的朋友再等等啊，我们电脑还是，今天这么多人呢，
1: 怎么回事，
0: 来我们请技术人员给我们调整一下。
1: 我们有技术人员吗？
0: 有。
1: 好的，
0: 我的妈呀，
1: 好
0: 我们重新来一下，我们今天这个
1: 重新来一下，
0: 微信平台好像是不太，
1: 哎呀我们 Pad 目前也不太行啊。
0: 今天早上人太多了，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礼拜一早晨大家上班积极性这么高的吗？
1: 有万家丽的朋友，有杨家山的朋友，
0: 对啊，按道理来说从上周五的表现来看啊，大家因为清晨的时候凌晨的时候要看比赛，所以一般呢就是早上这个点跟我们说话的人，按道理啊从常规来讲他应该是少的呀。
1: 是的，哎，今天是6月15号，按道理到了月中的时候大家情绪也是不高涨的呀。
0: 哎，那这个我觉得你这个话就说早了。
1: 怎么呢，
0: 其实本周啊我那天看了一句话说本周是非常善良的一周，十五号发工资的朋友，对吧？今天很开心，而且有机会请我们吃饭，很高兴。
1: 你确定吗？
0: 对啊，今天15号啊。
1: 好。
0: 还有这个，马上就到端午了，是不是？周五端午节放假，6月的假期终于来袭了。工作就是为了每天更好的盼着假期，是不是？
1: 有期待，这个周末有期待。
0: 礼拜五就可以放假了。
1: 嗯。
0: 行吧，我们讲一下中医关于气血的问题算了，这个微信平台看来是打不开，
1: 微信公众号是提早放假了。这是
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专家表示呢，痛痛快快唱歌有类似于疏肝解气的作用，有助于改善气血不足，
1: 缓解焦虑烦躁的情绪。每天中华古曲库，你看我们放声歌唱，我们策马奔腾，哎。
0: 拼命挨骂。
1: 科学研究也表现了经常唱歌还能够提高大脑的认知功能，训练舌头和呼吸肌来提升吞咽功能。
0: 如果大家经常感到很焦躁很焦虑思虑过度，那会损伤你的脾气，运化气血的功能特别容易减弱，而疏肝的可以降脾，这个时候大家可以通过歌曲的咏唱来舒缓心中的压力，对吧，接触心中的忧郁，起到疏肝健脾的功效。
1: 对，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愤怒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大喊大叫，因为呼吸它是可以来调畅肝气的。
0: 对
1: 啊，
0: 所以现在如果觉得周一早高峰让你很有压力的朋友来吧，

0: 怎么证明这个时候你在听我们的节目？你就说刚才这个声音好像哈哈姐啊！来来来，弹幕发起来啊，评论发起来，好不好？走一个，走一个，
1: 真是往我脸上贴金呢、啊！这是。
0: 哎，这声音怎么一打开就听到哈哈姐在唱歌呢？
1: 歌声如此之嘹亮。
0: 哎，小白同学来了，我痛苦的不是周一上班，而是每天八点半之后呢，无法再听到你们的节目了。家人们，谁懂这种不舍的感觉呀？我们有视频直播哦，然后我们有那个网络收听呢，就是你晚上晚高峰回去的时候，你可以再把早高峰的节目听完。
1: 对、嗯、必须要在晚高峰的时候回听早高峰啊。
0: 敏轩来了，敏轩说那个哈姐天乐给你们提供一个脑筋急转弯的素材，没有看过或查过的话绝对猜不出来，题目是吃什么很能减肥，吃什么很能减肥，
1: 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啊。
0: 对，
1: 吃什么很能减肥，
0: 如果被征用的话我才能告诉你们答案，否则的话休想。
1: 吃
0: 不吃才能减肥啊。
1: 对呀、
0: 啊、吃空气吧，是不是？早上好各位，这周坚持四天狠狠的休息，王鑫来了，欢迎你、哦
1: 啊、欢迎欢迎啊、哦、嗯，秋风起也来了，
0: 秋风起说哈姐天乐周一早上好，再来打打鸡血吧，这周我们家孩子要参加中考了，来一首考运来给中考的学子加加油。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啊、
1: 是吧，这周要中考是吧？
0: 对，这周、哦、对，这周好像是那天家长跟我们说是17、18、19是吧？
1: 嗯，
0: 是17、18、19吗？
1: 是吧？
0: 因为那天有一个家长跟我们讲说，那个20号是小升初，后来就被其他的6年级的家长就驳斥了，说我们6年级怎么不知道有小升初这个事儿啊？
1: 大家加油啊！这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带着孩子们一起，就是考完了之后来轻松轻松。
0: 是
1: 还有一位朋友在跟我们爆料及时的路面情况，燕子同学来了，说主持人早上好，麻烦问一下，这个阳光100西往东的方向的匝道上，为什么总是停着一辆这个应急车？停几天了？本来这个地方稍微有点拥堵啊。停几辆车的话，这个地方可能过的那个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0: 哦、
1: 它是这样的，它是在应急抢险啊，这个地方、嗯、它可能这个地方一直会有一些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可能就会。
0: 或者您这样，您打112跟交警署说一下这个问题。
1: 对，是的，嗯嗯，
0: 好吧、啊，我们呢也会把这个事情跟交警署交代，但是实际上可能你的速度会比我们更快一点，
1: 嗯
0: 啊，因为112呢它就是更直接一些。
1: 没错，重生姐姐说工作2个小时了，一切就绪，打开开工了啊，打卡开工了，走在路上抬头望一下天空，今天的云真的好美啊！没错，你看我从往马来山的这个窗外看过去，今天的云真的好开心啊！
0: 对呀、
1: 啊
0: 嗯，像盖着的小被子
1: 啊。
0: 当然，这个时候不要放任自己睡着啊。看表的时候是6点钟，再一醒来就是10点了，我跟你讲啊。接下来呢，我们有一位小朋友在线上等我们很长时间了。今天这位小朋友6岁，他的名字叫王一可。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 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

0: 瑞瑞爸说，你们考虑过中考家长的感受吗？端午正好是中考期间。
1: 嗯，
0: 另外我要提醒你是18到20号中考，
1: 不是17到19号，是18到20号。谢谢大家，
0: 谢
1: 谢
0: 谢
1: 谢
0: 咖啡的泪啊！18、19、20中考，真的，我这距离中考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1: 对，家里也没有中考的孩子了。
0: 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接下来我们看看小可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1: 你好，王一可。
0: Hello。
1: 早上好。
0: 你好。嗨。
2: 你们好。
0: 你好，听说你快7岁了，对不对？
2: 是的。
0: 啊、哦，你是小女孩对吗？
2: 嗯。
0: 嗯，你在长沙读书吗？
2: 是的。
0: 哦，你在哪个学校呀？
2: 陆小。
1: 陆小。
0: 哦，你在陆小啊？
1: 嗯。
0: 你最喜欢哪门课呀？
2: 语文。
0: 你最喜欢语文哦。那你有没有最喜欢的这个课文可以背给我们听？背两句。
1: 早上的
0: 有没有？

0: 有没有
1: 啊？有没有最喜欢的？
2: 有
1: 啊，背两句好不好？
2: 嗯
1: 嗯，来吧。
2: 就是文具的家。
0: 啊，
1: 啊，
0: 你的家怎么啦？
2: 就是文。这个课文叫文具的家。
0: 哦，文具的
1: 家。哦，
0: 好好好，来，三二一，请开始。
2: 铅笔只用了一次就找不到了，放学只擦了一回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贝贝一回到家就向妈妈要新的铅笔新的橡皮。
1: 哦
0: 哦哦哦，
1: 好棒啊。像你普通话这么标准，背的又这么有节奏感，你会不会经常在学校里面领读啊？
0: 大早上的时候有没有老师会让你领读啊？
1: 对，站在讲台上。
0: 嗯，
2: 没有，
1: 没有。哦
0: 哦，那他们没有眼光。
1: 不是，你可以跟老师建议，你说我读得非常好，我得到过省台主持人的赞扬，
0: 是
1: 我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读书，好不好？
2: 嗯
1: 嗯，那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脑筋急转弯，
1: 脑筋急转弯，那你来出题吧。
0: 来，请出题。
2: 什么东西越热它爬得越高？
0: 什么东西越热它爬得越高？爬山虎。
2: 错了。
0: 错了。哦哦哦，温度计。
2: 嗯
0: 嗯，
1: 好。
0: 好
1: 棒哦。王毅可真的是一个，这让你觉得他不仅甜甜的，而且是一个情绪非常好的小朋友。哎，
0: 是的，他错了的时候，他都没有特别的着急，
1: 对，
0: 他是非常平和的，错了，
1: 非常慈祥，
0: 慈祥。
1: 王毅可，那这道题我们答对了，你还有第二题吗？
2: 有。
1: 哦，还有，有备而来啊，这是。
0: 来，
1: 嗯，
0: 请出第二题。
1: 嗯，
2: 就是，嗯，屋里有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在看电视，但是屋里只有三个人，问为什么？
1: 屋
0: 里
1: 有
0: 两个
1: 爸
0: 爸
1: 和
0: 两个
1: 孩
0: 子
1: 在看
0: 电
1: 视，但是只屋里只有三个人，是为什么？
0: 这个好难。
1: 屋里有两个爸爸和两个孩子，
0: 嗯，
1: 有一个爸爸在电视里。
2: 错。
0: 不是，你这个答案我倒是真没想到。
1: 真的吗？那有一个儿子在电视里。错啊。
0: 哦，跟电视有关系吗？
2: 没有。
0: 没有关系。
1: 哦，那是什么呢？
0: 嗯，哦。你来揭晓答案吧。
1: 请小王老师揭晓一下答案吧。
2: 就是。分别是儿子、爸爸和爷爷。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儿子、爸爸和爷爷，这样就是两个爸爸和两个儿子。
0: 哦，
1: 哎呦，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很强哎，
0: 是，
1: 想不到现在六岁。还不到七岁的孩子就这么优秀了，
0: 嗯，
1: 这可怎么得了？我要考清华，今年就要，明年一定要考了，要不然后面可能真的等他们到时候
0: 一浪拍一浪，
1: 对，
0: 嗯
1: 嗯，
0: 好吧，
1: 长江后浪推前浪，哦，一边说边推边说你让让，是不是？
0: 是，
1: 哎，
0: 王一可很棒哦，
1: 好棒哦，
0: 嗯，
1: 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里好不好，小可？
0: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2: 没了，
0: 没了，
1: 不想赞扬一下我们两个吗？你觉得我们俩还行不？
2: 还行，
1: 还
0: 行
1: 啊！
2: 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呢，
0: 每一天都听啊，
1: 是吧？
0: 哇，
1: 那你喜不喜欢我们？
2: 喜欢，
1: 喜欢，
0: 谢谢你。
1: 喜欢是不是应该高兴一点？声音这么低沉
0: 啊，哦，喜欢，
1: 嗯，我们也好喜欢你哦。
0: 嗯，
1: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好不好？
2: 嗯，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嗯，小朋友挂电话也是非常。利索的，
0: 对，
1: 啊，好了，那今天呢是周一的早高峰，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了即时路况，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
0: 是会，待会儿呢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就要打开了，大家可以来搜索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点击关注，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0: 欢，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2: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1: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4: 燕之屋。
5: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6: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7: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6: 怎么报名？
7: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李轩说，真的不让孩子来挑战一下我的脑筋急转弯吗？吃什么很能减肥？
1: 吃什么很能减肥？大家有没有答案可以发送过来我们听一下啊？
0: 这个你先把答案发给我们好不好，让我们看一下嘛。
1: 对，
0: 万一你待会儿上班了，这个大家后台找我们，我们就只能胡说八道了。吃空气很能减肥。
1: 是
0: 吧，吃亏很能减肥。
1: 我刚才想的是吃亏。
0: 吃亏就是那个失恋了，然后一天以泪洗面，天天坐在那个河堤旁边哭，是不是？
1: 是，
0: 也不合适。你要在河堤旁边哭，在长城边上哭，都是危险行为，是不是？万一哭垮了怎么办？我们不建议这样做啊，振奋精神啊！
1: 大早上周一的，
0: 就
1: 是打开你的收音机，声音调大一点。
0: 是的，我们来告诉你，现在呢。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风口到底在搞些啥，对吧？今年被业内称作机器人的商业

化元年，前不久呢，中关村的展会上有多款的人形机器人协同做餐呢，合奏乐曲啊，多机协作从概念变成了现实，而且特斯拉的第三代人形机器人还敲定了年内的量产，未来会走进家庭工厂已经成为大事。与此同时，北京、杭州等多地的小学

0: 组队，人形机器人去对战踢球。
1: 是的
0: 啊，现在我们又不是世界杯嘛，对不
1: 对？
0: 嗯，让孩子感受一下，
1: 它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个一个研学，因为呢，它可以用到很贵的机器人来进行实操。
0: 嗯，
1: 这个一般家里说你要组，你买一个啊，有些家庭实力可能比较雄厚，说我买了一个7万的机器人 ，OK 没有问题。但是你要买一组7万的机器人，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都是很难的啊。
0: 嗯，
1: 那小朋友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需要用现实的机器人来进行操作的时候，他就需要一个场景和空间。
0: 我们这次是去哪学习呢？去全球首家机器人 9S 店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有5000平米的超大空间，100多款的机器人的全员上岗。那这次呢，我们是有书本上的知识要学，编程的知识要学，
1: 对，
0: 同时呢也要去亲手去操控机器人去踢足球。机器人会跟你有很多的互动，所以孩子们可能在暑假的时候啊，有一个4天的课程，是12个课时，4天的课程。那大家如果说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呢，这个研学的机器人营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893在893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
1: 对，
0: 回复足球这两个字进群进行详细的了解。
1: 他是带机器人组队来踢足球，所以他这个实操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强，不是纸上谈兵了。你就如果没有实操过，你就不知道问题会出在哪里。那这个每天都在不断的进行这个操练的话呢，你可能会发现孩子他一下子就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0: 好，回复足球两个字过来，进入群当中来详细的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1: 好的，那这个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啊，吃什么东西最减肥啊？这里有一位
0: 刘老师
1: 来了，说医生跟你说还有什么想吃的，赶紧想吃啥就吃点啥吧，这个时候减肥最快。上次我看到一个网友，他说他去体检的时候，那个医生说最近有什么想吃的吗，然后他说怎么了啊，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网友坐那儿那个汗流浃背，是医生我能承受得住，我是成年人，有什么话你直说、没有什么，就是多吃一点啊，气血两亏，多吃一点好不好。
0: 他那个话可能说的比较吓人，说哎，你现在这个阶段你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
1: 是啊，跟那个怎么现在才来啊，怎么了大夫，你再晚来一点我们就下班了。直接发足球过来，8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
0: 啊。
1: 这个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聊一个大家都用不上的奇奇怪怪的知识。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离奇的亲子鉴定的案例。
0: 这个是司法鉴定上户口用的。
1: 对，就是大家经常会在电视剧啊，或者是霸总的什么剧里面看到说这个，比方说这个女主的孩子是不是这个霸总的、啊，霸总就偷偷的在这个小朋友的身上呢剪一根头发，然后自己去做这个亲子鉴定，
0: 对
1: 吧？
0: 啊、
1: 这个呢，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司法鉴定，它是用来上户口的。事前呢，男女双方都确信是不会有问题的
0: 啊，就是确实啊，这绝对是我们家孩子啊，
1: 对，绝对是我们家孩子。
0: 就是说那就走个流程嘛，我们就做接下鉴定了吧。
1: 对，他不是上户口，他可能需要一些文件，对吧？
0: 哎。
1: 然后就是采血样鉴定，哎，这不就齐了吗？鉴定出来发现这孩子不是这个男主人的
0: 啊，不是跟这个男方所生的、非亲生。
1: 男女双方的反应都非常大，
0: 哎，不，绝对不可能啊，
1: 不可能啊，
0: 肯定是搞错了呀，
1: 搞错了。
0: 尤其是女
1: 方
0: 坚决表示肯定是亲生的，
1: 对，
0: 而且呢，男方也表示绝对相信女方。
1: 这个时候呢，就进行了2次的采血样的重做，结果还是显示，没办法呀。确实不是你亲生的呀！
0: 啊，
1: 女方的反应就更大了，这个反应大到呢，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不像是骗人的，就是对吧？心里有数嘛，应该。
0: 然后这个法医一看这个样子，就灵光一闪，就问了男方一句：以前有没有输过血，或者是做过什么大的手术？
1: 男方这个时候才说自己前2年做过骨髓移植，关键呢，这个事儿女方也不知道。而且女方后来知道之后也感到非常的惊讶，所以知识点来了啊，
0: 各位，
1: 拿本子记好了啊，用不上的。
0: 做过这个骨髓移植，会直接影响常规的血液亲子鉴定的结果，因为你的骨髓是造血的源头。如果移植之后呢，他的这个血液的 DNA 啊，会变成公者的这个 DNA，所以
1: 就是给你提供这个骨髓的这个人的 DNA。
0: 对，但是自身其他的组织的 DNA 是没变的，比如说你像你的皮肤啊，你的口腔黏膜呀、毛发、毛囊、指甲、身体器官、体细胞，依然是你原本的 DNA， 它是不受骨髓移植的影响的。
1: 最后呢，就是采集了这个男方的指甲， 重新做了一个亲子鉴定，终于显示，哎，是亲生的。
0: 长吁一口气。
1: 但是法医也说了，这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案例，他自己从业十几年也是第一次遇到属。

0: 捕鱼活久见事件啊，
1: 哦、
0: 是不是？大自然是不是很生气？
1: 哦、这个很吓人呢，
0: 这个很吓人。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就是当你如果做过一些手术，别人给你提供过血液，或者是做过这种骨髓移植的话，
1: 嗯、
0: 骨髓移植的话、嗯，那么它就有可能它的 DNA 会发生改变。
1: 对，
0: 嗯，
1: 就看你再往哪儿抽了。你看说，看看往指甲盖上抽一点，
0: 对，
1: 然后去做那个 DNA 的话，它就是原配的。嗯啊、哦，如果你是往那个其他的地方啊，比如说手臂上抽一抽，
0: 嗯、
1: 啊，它就是非你亲生的。
0: 是的，这个时候如果有红果剧场的编剧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哎，
1: 啊、
0: 拿去好不好？
1: 赶紧拿去，这个素材很好，哦、很好，
0: 可以写一个，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啊,
0: 啊，
1: 你就把那个场景多写一下，你就多抽一点，
0: 多抽一
1: 手抽一下啊，这个什么其他地方都抽一下，
0: 做三次、嗯、可以拍50集，你辛苦，好吧？这个。老罗同学来了，到底吃什么东西最减肥呢？
1: 吃瘦肉减肥吗？
0: 因为是瘦肉，所以我觉得吃瘦肉减肥。
1: 冰卡诺奇，他答对了。
0: 对，
1: 嗯，
0: 他说：“我告诉你们俩，其实吃沙蛙减肥。”
1: 嗯，准确的说，应该是沙蛙。
0: 对，
1: 嗯。
0: 因为来让我们天乐老师说自己的家乡话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天乐老师最擅长了，哎，来来来，
1: 因为萨瓦迪卡，
0: 萨瓦迪卡，他是迪卡，
1: 他是迪卡啊，所以是要吃沙瓦，
0: 放下小作坊，看大象这边走，是吧？礼拜一的早高峰，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了即时路况，也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醒更多的快乐车族。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3: 你想要的最爱就是 FM89.3。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在化学元素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参与化学家人数最多、危险最大的，莫过于元素氟的制取了。自1768年发现氢氟酸，到最终制成单质氟，历时118年之久。因为氟化物对人体有害，在研究过程中，科学家戴维、乔治·诺斯克和托马斯·诺斯克兄弟都严重中毒，而鲁耶特、尼克雷则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家把氟称为死亡元素，闻之色变。但是这并没有挡住勇者的脚步。19世纪80年代，还是高级药剂师的莫瓦桑接过了制氟的接力棒。他首先尝试了从氟化磷中